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传道书3:11，所罗门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所有的行动作为都是美善的，终极目的都是好的，万事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。我们只要单单依靠神，发现他的美好，享受他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接受改变。我们思想接受改变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雅各书1:18，雅各书1:18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珍惜。

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八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经文说道：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接受改变。无论在政治、工作还是家庭上，要改变一点也不容易。明显地，抗拒改变的我们，本身也是不停地在改变。接受改变绝不容易。我认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视力虽然衰退到无法再驾驶，但还是每年更换驾照。实话说，他也明白自己要是亲自驾驶，只会祸己害人。接受现状，接受生老病死，是成熟的表现。改变是无可避免的，犹若春去秋来。我们能否以平常心视之，还是我们抗拒，视为洪水猛兽呢？在我办公室附近有很多年长者出入，他们都是退休人士，踏进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这群年长者如何面对改变，给予我很多启示。他们有的在计较自己失去的一切，涂炭今非昔比，变得痛苦不堪，挣扎不绝；有的却已放下自己昔日的风光，只想到当前还可以做的一切，从容应变。后者是我学习的楷模。跟改变决战，还是平常待之，基本上就看你对前途的看法。神的儿女正逐渐迈向天家，目光集中在永恒，无视过眼云烟的当下，对一切改变就能泰然自若。接受改变的关键在于信心的大或小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是想接受改变这个题目。想象一位中年男士，有点早上醒来，赫然发现，什么？这辈子已经过了大半，我的人生所剩不多了。他心里开始出现恐慌，想到人生原来这么有限，开始觉悟到自己并非超人，好多机会都已经失去。他开始怀疑自己，对人生越来越感到困惑，对前景感到悲观。现实生活压力更让他快乐不起来，更糟的是，他发现自己的容貌体态有了明显的改变，健康也出现警讯，体能更是每日在走下坡。要是适逢事业遭遇瓶颈，家庭责任加重，他的心情更加不好，心里就开始慌乱。我们对一个词儿并不陌生，中年危机，而以上所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中年危机。人到中年，梦想没有实现，身体开始受限制，角色改变，人生不像年轻时想象的那样发展，就有危机感。但千万不要只看见随着年龄产生的危机感，而忽略那个年龄的优势。荷兰有句谚语，因为只看到汪洋一片，便不相信可以找到陆地的人不能做探险家。老年最大的问题不是变老，而是变老时不再相信将来仍有恩典。要相信主的应许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主应许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危机具有一种能力，迫使我们看清楚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，也暴露出我们真正依靠的是什么。一位灵修书的作者，他提到，身为门徒，我当学习不再畏惧改变的功课。我们对神先入为主的看法，常会遇到意外的挑战，因为我们不是神的参谋，我们只是他的仆人，所知有限。面对改变，耶稣顺服地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甘心顺服，因为他相信神的用意绝对是好的。由此可见，顺服的关键在于对神旨意的信赖，因为它是引起改变的源头。我们就不去计较其他细节了，信赖操控变化的神，就能适应他所做的改变。如果我已经决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亘古不改变的神，那我还怕什么？神是智慧的泉源，他知道怎样做对我是最好的。虽然面对环境暂时的变迁，凡事谢恩，就宣告我对神所做的事情充满信心。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把焦点放在多变的环境上，我们就会忧虑；把焦点放在永远不改变的神身上，我们就学会了倚靠。主所做的，我们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所罗门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世界里，迎向改变，仰望永不改变、永不误事的神，适应改变所带来的暂时不便，是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。面对改变，你是抗拒还是接受？人很难接受有些东西是自己留不住的。来到属于自己人生的季节，一位80多岁的老姐妹在养老院里卧病在床，教会的牧师前来探访。老姐妹问牧师，牧师啊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信主多年，而且一直在做主工，我教主日学，参加诗班，把儿女个个带到主面前，我这样热心爱主，可是你看，
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？牧师握着老姐妹的手，温和地告诉她：姐妹啊，因为你老了。在所有改变的背后，有一位永不改变的神。神给我们时间，为的是在他的领域中发生变化。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，没有受造之物，就没有时间。时间全是为了形象变化，包括了恢复。我们是在时间范围里被造成有灵的活人，好为人一旦堕落，能够被挽回铺路。悔改和成圣都需要时间。我们不能够说过去跟未来是存在的，只有当下这个时间才真正存在，因为过去已经不存在了，而将来还没出现，也不存在。过去只能被保留在记忆里，而还不存在、还没来到的未来，是在我们的预期里。你是否常常想，如果环境不要改变，我就有安全感？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的人生怎样改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主不改变。神改变我的环境，不等于他改变对我的心意。接受改变不是认命，而顺服神智慧的护理。他看这样是好的。信心不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把环境变成我期待的样子，而相信无论神最后怎么带领，结果都是好的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。不要一直计算改变中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而要问现在我还能做什么。英国布莱顿的孟博士眼睛失明的时候，将来的事还未显明，他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借助失明看不见为神的国度效力。他在神面前这样祷告：主啊，我从你手里接受这盲眼不能看见的恩典，求你叫我利用它铸造你的荣耀，好使你来的时候得着满足。孟博士的心并不沮丧，他满心相信神的恩典够用，神就帮助他，只是他研发出专给盲人点字阅读的孟氏字母表。有了盲人所用的凸版文字字母表，从此就有了盲人专用的点字书，使千万盲人有机会借由阅读点字圣经信主得救。这就是成熟。不成熟的信徒就哭着问：神啊，为什么？成熟的信徒就思想，在无法抗拒改变的环境中，神要我学到什么功课？我该怎样在这样的处境下尽上自己的责任？保罗说：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接受改变，因为神正在借着改变来改变我们。要思想神要借着这个改变使我成为何等人。从小到大我们一直都在接受改变。在称义的已然和成圣的未然之间，神已经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的旨意不改变，他拿走我的年轻，使我渴慕更美的永恒。他许可我的肉体衰败，健康走下坡，是提醒我要迎向复活。接受改变的秘诀，就是从永恒的视角来看现在。我们纵然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但我们却充满盼望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的生命和幸福就是确实的，他的话都是真的。在侍奉主的路上，因为改变所承受的至战之前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想到这儿，我们的心就不要忧愁。保罗说：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能在恩典中安静自由地降服并喜悦身在各种环境中的安排，即使人生起伏，环境一系数变，属神的人依然能在神里边保持属灵上的稳定，就是知足。接受改变的关键就是信心。真正成熟不是抓住一切让他们永远不要改变，而是当一切都在改变时，信靠那位永不改变的神，无论怎样改变，相信自己依然在父神手中。不要只问神啊，为什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而要问主啊，现在在这样的人生阶段，你要我怎样荣耀你。弟兄姐妹，当环境改变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并没有走到尽头，而在神手中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。你不能阻止春去秋来，不能阻止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不能要求人生永远停留在自己最喜欢的季节，只能凭信心接受改变。不管你失去的是什么，在主里边你仍然是足够的。他的全源充沛一如既往，他是万古磐石，永不改变。改变不能使你跟神的爱隔绝。成熟不是没有负面的感受，而是不让感受取得解释人生的最高权威。环境改变，你的使命不变。你看环境改变了，但以理对神的敬虔和信靠并没有改变。只有把世界看成家的人，才会要求世界永远不要改变，但知道自己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就能接受旅程当中的变化。要接受改变，因为我们对永恒是有盼望的。接受改变就是让神决定我下一个季节。人的问题常常不是不愿跟随神，而是我们只愿神带我走自己很熟悉的路。但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能永远留在春天。即使神改变我的环境、角色跟季节，他还是神，依然是我们永远的福分。基督徒接受改变，是对神的信赖。神一直在改变我们。基督徒最后所经历最大的改变，就是腓立比书3:21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而且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。我们害怕改变，常常因为我们只看见改变了什么，而没有看见是谁在掌管这个改变。如果不晓得谁在掌舵，转弯就让你害怕。但因为知道所信的是谁，谁掌管明天，谁掌管改变，我们想法改变了就能适应。神赐下圣灵就是预备我们能适应每天的改变，让我们能坦然无惧，充满指望地过每一天。成熟的信心不是要求神维持我很熟悉的人生，而是即使他改变我的人生，我依然信靠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希伯来书13:14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13:14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接受不能改变的是谦卑，也是信靠。我们接受的不是命运，是天父智慧的护理。我们改变能改变的是责任，也是顺服。而其中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你现在要我们做什么。你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去查验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但我不能再做从前习惯做的事情，求你指教我们忠心地做好今天依然能做到的，让我们的心不忧愁不挂虑，
不是抓住不断改变的世界，而是抓住永不改变的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，进入你所应许永不震动的国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。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